0: Só que ela foi desgraçada e na parada, viu? Só que ela foi de bicho, hein? A veia que é só o que é só que ela faz.
1: Eu tô lá, viu? Só que ela
2: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0: 那大家差不多。
1: 这个 boss 不要的地址打出去，现在保安的就上面设备最最哎，物业最改上面这都可能改进。
2: 再说说这个多日上面。
3: 先上来呀，小哥。
2: 上上四个招门。
3: Just a minut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上车上车行。啊，那上上开始在里面说，怎么弄左手跟那个方，呀，总是说怎么弄左手跟那个方。这道是港三街，上上街上，这道是什么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上上街，

0: 好，他说就算了，别再算了，别再给我们一个包了呗。
1: 在旁边
0: 干啥呢？哎，刚才上去啥呢？最多才刚才，昨天走路。
1: 在旁边的是才刚才。

0: 就是三干扰，那到早餐了。三干扰，那到早餐了。部分我尝试过为了说尝试三干扰，那部分这这里跟那个这三都，这三几位我可能拿放过去。
1: 再到三对三干扰再。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

0: 和大家照顾。사장께서도저사이팀에가오가만나오스
1: 저사면서넘어
2: 저사보고
1: 저사산203을보내오는150몇5 0우리는그냥왜저사산을알기다리스펙터그건알람지네랄저사산을보고보고라니5오케이야
2: 243
1: 243 243